0: 亮的，
1: 这个
0: 水口
1: 这个给我煮些这个
0: 煮到些明白不然
1: 也这个我这个在那的明白不是不然那的我们明白了罗先不然
0: 煮到些一旦一旦
1: 哎啦啦